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眼泪流。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7: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鱼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畅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的最狂。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为了早日拿到驾照，黑小米找了个私人教练阿小木，连续练了几天之后，教练阿小木说，
3: 黑小米，天儿挺冷的，你休息一天吧。
4: 教练，我不冷，我也不累。哎，
3: 我们休息一天吧。
4: 哎，教练，没事没事，我真不累。
2: 最后阿小木沉默了几秒，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3: 要不你让我休息一天吧。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1: 89.5
2: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每时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2: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1: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
2: 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3: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4: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3: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2: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要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工，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2: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3: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就是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 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4: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5: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2: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1: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895，
1: 895，
4: 公益主张。

0: 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30岁了还单身。一次黑小米问他，
2: 阿小木，你们单位有那么多的美女，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找不到女朋友啊？
3: 兔子不吃窝边草啊。
2: 哎呦，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兔子不吃窝边草呢？
3: 美女才是兔子，我是草。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这个处对象啊，不是看对方会为你做什么，而是看对方会为你改变什么。
3: 那你能举个例子吗？
2: 举例子啊，这个比如说吧，我正在追的这个女孩已经为我改了3个手机号了。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8: 白鸽飞到英雄城，81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8: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4: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下大雨，阿小木偶遇美女黑小米在树下躲雨，于是上前搭讪。
3: 同学，要不我送你回家吧，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啊。
4: 谢谢你啊同学，我男朋友很快就要来了。
3: 哦，这样啊。
2: 听到这里，阿小木立刻冲大树狠狠地踢了两脚，然后拔腿就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洗，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10: 少奇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的宝贝来了节目呢，非常高兴哈，邀请到了来自于淮北市梅月小学2年级的任瑞涵和他的妈妈一起走进直播间，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幸福生活。当然此时此刻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们宝妈们啊，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和今天的嘉宾交流沟通。当然也欢迎啊各位这个宝爸宝妈哈，给你们的小朋友来报名参与我们的宝贝来节目，上节目来做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跟你进行联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小嘉宾哈，来自于淮北市的任瑞涵。你好，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1: 彭可哥哥好，叔叔阿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任瑞涵，今年8岁，是淮北梅月小学2年级的学生。平时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特别爱交朋友的小朋友，我的爱好特别多。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唱歌、读小故事，也喜欢画画、做手工。在家我会主动帮爸爸妈妈做小事，收拾自己的书桌，整理玩具。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哭，会试着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特别喜欢上台展示自己，享受在舞台上。

0: 让别人给我鼓掌的感觉。今天呢，特别开心能来到《宝贝来了》这个所有小朋友都喜欢的节目，同时我也希望小伙伴们能勇敢地表达自己，做一个自信的孩子，也希望我和妈妈之间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把掌声啊送给任瑞涵同学，欢迎你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到的是任瑞涵的妈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瑞涵的妈妈，今天很荣幸能够陪任瑞涵一起参加今天的宝贝来了，非常感谢栏目组和主持人能给孩子提供这个展示和锻炼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留下足迹。
1: 好，欢迎任瑞涵和妈妈做客我们的宝贝来了节目哈。任瑞涵同学，这个星期有没有考完试啊？
0: 考完了。
1: 考得怎么样？
0: 应该挺好的
1: 啊，对自己很有信心啊。那这个学期呢，已经是你小学阶段的第四个学期的结束了哈，马上开学就开始上三年级了，对不对？
0: 对呀。
1: 那在学校的这两年的时间当中啊，朋友哥特别想问你，你最喜欢上的课是什么？
0: 我最喜欢上美术课
1: 啊。最喜欢上美术课哈、啊？为什么是美术课呢？
0: 因为可以用彩笔画小动物，做彩泥手工，想画什么都可以，老师还会夸奖我的画，每次画画我都特别开心。
1: 画画能给你带来快乐，所以很喜欢上美术课哈。当然也希望你用自己的画笔呢，可以把心里的想法哈、啊、通过画笔展示出来。当然马上呢这个暑期就要开始了，我也想问一下任瑞涵同学啊，就是平时你放假在家的时候一般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0: 放假呢，我最喜欢在家里做手工，和爸爸妈妈骑自行车，在家里也会读英语本，读童话故事，偶尔也会唱我最喜欢的儿歌。
1: 感觉你的这个暑期生活会非常的丰富哈。那在这儿我也想问一下任瑞涵的妈妈，就是孩子一般放暑假的时候、可能这个爸爸妈妈会比较忙碌一点，因为毕竟孩子在家嘛，可能会跟孩子一起做一些暑期的安排。那像这样的一个学期结束之后呢，暑期的到来，有没有跟孩子一起列一个暑期计划？
2: 我们暑假是打算先给孩子制定一个暑假的计划表。因为学校马上要升三年级了，我们要给孩子去安排下个学期的内容。上午呢，我们会固定安排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作业和阅读课外书，下午的时间就全部留给他去运动发展兴趣，晚上做的亲子聊天，不能把学习排得太满，也不能彻底放任孩子去玩耍，要劳逸结合嘛。
1: 对，我觉得这个劳逸结合说得特别对。那我想问一下任瑞涵，你对于妈妈的这样一个暑期安排满不满意？
0: 满意
1: 啊，很满意哈。那你觉得还有没有这个暑期生活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的地方？有没有你的一些小想法小要求跟妈妈或者是妈妈来提出来呢？目前没有，是不是？
0: 是的。
1: 就可能在这个暑期的进行当中哈、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当然妈妈的这个安排我觉得已经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任瑞涵同学哈、你看你的暑期生活那么的丰富，一个人玩肯定会有一些孤独，那你有没有好朋友？
0: 我的好朋友是徐思瑶。
1: 他是你的同学还是你的邻居啊？
0: 他是我的口才同学。
1: 口才同学哈，那你们俩平时在一起会玩什么呢？
0: 我们下课一起滑滑梯玩游戏，还会互相分享小贴纸，谁不开心我们就安慰对方。
1: 那你们的小贴纸上面都会写什么字啊？
0: 金榜题名之类的
1: 啊，都是祝福的话语，对不对？
0: 对
1: 啊，对，同学之间都充满了祝福哈、那跟小伙伴在一起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开开心心，但有的时候哎，难免小伙伴之间也会闹矛盾，也会吵架。那如果比如说你跟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小伙伴闹矛盾了，你会怎么办呢？
0: 我会先冷静一下，然后主动和小伙伴好好说话，问问他为什么生气，互相道歉之后继续一起玩。
1: 那我们俩这个模拟一下好不好？如果我是你的好朋友，我突然生气了，那我就问问任瑞涵，你准备怎么哄我呢？
0: 不要生气了，
1: 好吧，我们还是好朋友。啊，就然后这个就道歉你的小伙伴基本上都会跟你好好的和好，对不对？
2: 对。嗯，
1: 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任瑞涵同学啊，就你长大之后有没有自己的梦想？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0: 我想当一名宇航员，我想去太空看一看，想感受那里的环境跟我们生活的地球有什么不一样。也能为国家做个贡献。
1: 啊，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一名宇航员呢？
0: 勇气、丰富知识、良好的身体素质。
1: 啊，这些一个都不能少，对不对？
0: 对。
1: 啊，那我也想问一问你啊，那宇航员既然是你的小目标，也希望你啊，你就按自己说的，学习有丰富的知识，有强健的体魄，同时呢还有勇气，一个都不能少啊。那当然，我们从小就要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刚刚你说的这些优良的品质哈，我们都要从小去培养。那你最近有没有学会什么事情是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
0: 我最近学会自己做手工小摊，用纸做商品，可以开小吃摊，做同学们的生意，不用爸爸妈妈帮忙。
1: 这么厉害哈，你的这个手工小摊当中有纸做的商品，都有哪些商品在里面呢？
0: 比如便利店里面的东西，烤肠之类。
1: 啊，你都是用纸做出来的？
0: 对。
1: 哇，好厉害啊，真的很，这个动手能力很强啊。当然这个做自己的手工摊也是沟通交流学习，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办法哈。那我也想问问，你看你做了这么多事情，肯定离不开爸爸妈妈对你的关心跟帮助哈。那我想问问，就爸爸妈妈有没有做过哪些事情是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开心的事呢？
0: 当然有呀，爸爸妈妈周末会带我出去玩，晚上给我讲好听的故事，难过的时候会拥抱我、安慰我。我特别爱爸爸妈妈。
1: 是的啊，看来爸爸妈妈在你的生活当中哈，真的跟你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哈。当然爸爸妈妈对你的管教啊，我觉得也是让我们的任瑞涵同学变得更加的优秀。当然那我也想问一下妈妈哈，就是你平时对于孩子的管教呢，是更偏向于宽松式的育儿教育，还是比较严格的教育？
3: 我采取的是松紧相结合的育儿方式。
1: 结合的方式，那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呢？
3: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天性是需要释放的，同时我们也要给他去建立一些规则意识，我们要让二者平衡，才能让孩子有安全感，而且有自主性。
1: 还有吗？
3: 也就是说我们在作息方面呢，尊重长辈，要求孩子会严格一些。但兴趣玩耍、创意等方面，我们要给孩子一些足够的空间。
1: 是的，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哈。那你们家孩子，我想问一下任瑞涵同学啊，就你平时写作业的时候哈，是属于那种麻溜的就能把作业写完的，还是属于那种偶尔写作业的时候会有点拖拖拉拉的感觉呢？
0: 有时候会有一些拖拉
1: 啊，有时候会有一些拖拉，对不对？我相信孩子写作业拖拉的时候最难的应该是爸妈在旁边，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爸妈可能会比孩子还要着急。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任瑞涵的妈妈，你平时会采用一些什么办法去引导孩子呢？
3: 对于孩子写作业拖拉，我们首先可能是因为他作业多，所以我们先找个原因。我们给他拆分一下任务，把作业给他分成一小段，每完成一段给5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这5分钟呢，我们不能去看手机，要坐在我们的写字桌前去休息。然后呢，要给他固定的每日学习时间表，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不会因为作业拖拉一上来就会批评指责，要询问孩子拖拉的题目是不是因为不会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如果是专注力的问题呢，我们会减少书桌上的玩具、电子产品的干扰，全程陪伴，但不能全程盯着催促，慢慢地培养自主完成习惯。
1: 我觉得这个办法引导的方式很科学哈。当然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任玉涵同学哈，就是你平时兴趣班报的多不多？
0: 我妈妈只会给我报一两个我喜欢的兴趣班。
1: 你现在有哪些

0: 兴趣班还在学习，
1: 还有口才，还和那个舞蹈。
0: 口才和舞蹈，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我也想问一下妈妈哈，就是你孩子的兴趣爱好，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嘛，这个启迪孩子的心灵。那你是怎么去平衡孩子课外的兴趣班，包括他的玩耍、他的休息、他的学习时间，你是怎么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现在对孩子兴趣班可能会要求相对来说要多一些，
0: 嗯，
2: 但是在我看来呢，兴趣班我们应该去找，一个到两个孩子真正去热爱的兴趣。如果盲目报太多的课程，可能孩子比较累，家长也比较累。周末我们是用两个半天来上课的，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孩子去玩耍和跑步。我认为童年不能被培训班所填满。像户外运动、自由玩耍，应该是孩子去情绪释放、锻炼社交的关键。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兴趣班占得太满，不能挤占孩子的休息时间和亲子的陪伴时间。
0: 嗯，我觉得这个安排是非常合理的哈。当然，我知道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特别是小女生，哎，她一犯错之后哈，就总会哭哭闹闹的。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任瑞涵哈，你一般如果犯错之后会哭吗？
1: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哭是不是？那你哭的时候属于那种默默的哭，还是属于那种会嗷大哭类型的？
1: 是默默的。
0: 默默的哭是不是？哎呦，这个确实，这个很会惹爸爸妈妈的这个怜爱哈。那我想问一下妈妈，就是平时孩子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哈，如果孩子犯错了，他犯错之后他会哭闹，那你这个时候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又怎么样会去安抚孩子呢？我相信这是很多啊，这个带孩子的爸爸妈妈啊，这个可能会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2: 对的，对于孩子的情绪问题，我觉得是当他比较激动的时候，你去给他讲一些道理的话，他可能听不进去。所以我们第一步呢，是先接纳一下他的情绪，我会蹲下来安抚他，等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沟通。不会在他一直哭的时候去跟他讲道理，然后呢，我们会让孩子主动说出他的自己错在哪里，然后再商量一下去改正的方法。做错事呢，我们要自己去承担一些小后果。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我们弄坏了玩具怎么办？你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玩具，你自己能不能修补？如果不能的话，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已经受到损伤了呢？最后呢，我们还会告诉孩子，犯错我们是不可怕的，但是我们要勇于承认，然后要去改正。对，不能一味的去打骂否定。每个孩子都不想犯错，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去犯错。
0: 对，我觉得任瑞涵妈妈的这个关于孩子哈，这个犯错之后的安抚和教育方式，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去借鉴的地方哈。就真的要告诉孩子，犯错不可怕，而敢于认错和改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然，马上这个暑期生活就要开始了，进入暑假呢，这个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哈，这个七月、八月两个月的时间。那很多家长呢会头疼孩子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只想去玩不想去学，那你就是在假期哈会怎么样，除了自己制定的计划之外，怎么样去合理的安排孩子的这个学习跟休闲的时间哈？
2: 这个我是提前跟我们家孩子要沟通一下，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也不能都用来学习。所以我们上午安排了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完成作业和阅读课外书，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再去户外运动，去发展兴趣，晚上再进行聊聊天，不会不给他把这个学习的时间排满的，但是也不能彻底的放任他去玩耍，要劳逸结合。
0: 是的。那很多一般放暑假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孩子这个假期两个月的时间玩好学好就行了，但是有些家长觉得呢，这两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宝贵，可以让孩子走向社会，接触一些这个社会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共事务。当然也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哈。那你这个暑假会不会给孩子进行这样一两个事情的这个安排呢？
2: 我是会的，因为暑假的时间相对来说就要多一些，正好可以锻炼孩子的这个独立能力。我会分一些简单的家务，例如整理房间啊、洗碗呀、浇花之类的。这样做呢，就是让他体会一下父母日常的辛苦，学会自理，培养他的责任感。

0: 是的哈，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要把孩子学习生活，包括哈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自己力所能及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我们家长需要传递给孩子，让孩子去在假期锻炼的一种能力哈。当然我觉得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那在暑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带孩子比如说出门去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出去玩能不能给孩子带来一些收获的这个成长上的收获呢？
1: 当然是会的，因为都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旅行呢可以拓宽孩子的眼界，去接受一些不同的风土人情带给他的感受。当然呢也会让他锻炼去和其他的人去沟通，也会提高他的观察能力，可以丰富我们的暑假生活。
0: 这是从多方面去锻炼孩子，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哈。那当然我想问一下我们任瑞涵同学啊，就平时在家的时候是爸爸妈妈谁陪伴你的时间会多一点呢？
2: 是奶奶，因为妈妈平常都是要去营里学校带学生的，然后爸爸又在理想城工作。
0: 哦，可能这个爸爸妈妈哈，就是相对来说陪伴你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那在这儿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任瑞涵的妈妈哈，就是你觉得平时呢对于孩子的这个陪伴哈，就是怎么样说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做到高质量的去陪伴孩子的成长，就是避免无效陪伴。可能有些家长你说，你看我虽然说是人在孩子的身边，但是你这个时候一直家长可能在玩手机，就两个人各干各的，其实这种陪伴我觉得就是一种无效陪伴哈。那你怎么样在自己跟老爱人都比较忙碌的情况下哈，尽量把这样的一个陪伴时间给他把质量提升，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办法？
1: 现在的家长肯定是离不开手机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控制一下自己，当我们陪孩子的时候，当你去玩手机，
0: 瑞涵妈妈可以把这个我们靠近话筒一点哈，因为你的声音有点小啊。
1: 因为我们去把手机放下呢，就可以全身心的去投入去陪孩子。我们每天会留30分钟的专属亲子时光，去陪他读一些故事书呀，做游戏，还会带他去户外散散步、跑跑步之类的。当然呢，陪伴孩子，我们要多去倾听他在学校发生的什么事情，也会主动为孩子在我们的和同学之间去相处，和老师之间去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哪些问题？哪怕是工作再忙碌，睡前的10分钟聊天也不会省略的。高质量的陪伴不在于时长，而在于专注度。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高质量陪伴孩子，特别是很多父母啊，这个平时工作比较忙碌，那我们如何把有限的时间让孩子也汲取当中这个更多的感受到父母的陪伴，这点就非常的重要了。好了，那当然呢，今天哈，我们不光是邀请到了任瑞涵和妈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那任瑞涵同学今天也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宝爸宝妈们还有同学们带来了自己的才艺展示，对不对？
3: 对。
0: 那你今天的才艺展示是什么？
3: 我的才艺展示是钢琴曲《我的家在日喀则》和《小星星》。
0: 哦，那今天为什么会弹奏这两首曲子给大家分享呢？
3: 因为我觉得《日喀则》和《小星星》很好听，我觉得我想把这两首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
0: 啊，那这两首曲子是你自己选的，还是跟妈妈一起做的决定啊？
3: 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决定。
0: 那妈妈啊，就是这两首曲目的选择上，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曲目呢？
1: 因为《小星星》呢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呢也比较让人舒服。《日喀则》呢是一首民族的歌曲，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弘扬传统文化嘛。然后孩子对这种民族音乐又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俩就选了这两首。
0: 那这两首曲子是孩子自己弹的吗？还是你在旁边有做指导？
1: 我们俩是合作的。
0: 合作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哈，任瑞涵和妈妈演奏的钢琴曲，一起来听吧。

0: 哇，谢谢任瑞涵同学和妈妈啊带来的钢琴曲合奏哈、啊，两首曲目非常的不错。每个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都离不开爸爸妈妈的悉心培养。那今天呢，我们的任瑞涵同学的妈妈哈、啊、也有一段心里话想要对宝贝说。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寄语，来听听看妈妈都有哪些心里话想要对宝贝说呢？
1: 我的宝贝任瑞涵。今天妈妈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从你呱呱坠地到慢慢长大，每一次你的欢笑，每一步小小的成长都装在妈妈的心里。看着你蹦蹦跳跳叽叽喳喳的模样，是我这辈子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妈妈从来没有对你有过高的期盼，不要求你一定要名列前茅，也不盼你将来大富大贵，我只愿你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健健康康，吃得香甜，睡得安稳，少遇风雨，多逢温柔。希望你做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待人真诚，懂得感恩，遇事不慌不忙，做人坦荡大方，学习尽力就好，不必事事强求自己，累了就歇歇，难过了随时回头，妈妈永远在家等你，做你最坚实的依靠。人生长路漫漫，有鲜花也会有坎坷，愿你永远保持眼里的星光，保持纯粹的童心，勇敢去热爱生活，大胆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事物，不用去迎合所有的人，好好善待自己，活得自在舒心。往后的岁岁年年，春夏秋冬，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愿你一生无忧无疾，喜乐常伴，前路光明，万事顺意，平安顺遂过完这一生，妈妈永远爱你。
0: 好的，非常感谢任瑞涵妈妈哈、啊，充满爱的一段寄语和满满的祝福。那在这呢，我也想问一下宝贝啊，任瑞涵，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妈妈、爸爸说呢？
2: 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给我温暖，护我周全。等我长大，我来保护你。
0: 啊，真的是非常懂事的一个小姑娘哈、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感谢任瑞涵和妈妈做客我们的宝贝来了节目，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快乐感动和成长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兴趣广泛坚韧努力内心充满爱的孩子，也看到了一个用爱和智慧陪伴孩子成长的幸福家庭。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宝贝哈、啊、都能够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鹏哥哥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降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清来一电信，回京大家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4: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Let's go!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Can we stop in here?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意，冥冥之中是你唤醒了我的宿命。为了我，你总是哄我。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做盲从风的云朵，向往前宽阔天空，不用做高调的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0。

0: 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3: 暗恋算吗？
2: 暗恋只能算半次啊。
3: 那样啊？那我谈过3.5次。
2: 不错啊，至少你还和3个女孩交往过呢。
3: 不是啊，我是暗恋过7次。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今天胃疼想吐，下午考试考到一半憋不住吐了。
2: 哎呀好难受啊。
1: 老师阿小木走过来关切地问，
3: 哎呀呀，怎么了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怎么了，是不是提出的太恶心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

0: 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汇金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老婆，我去修手机了啊。
4: 哎呦，你不要忘记带上发票啊，还有保修单呢，还有充电器、耳机都不要忘记了。
3: 哦，你烦死了，知道了。
5: 到了维修部，阿小木才发现坏手机忘带了。
3: 啊，我说这个你怎么都不提醒我了。
4: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

季，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6月1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下大雨，阿小木偶遇美女黑小米在树下躲雨，于是上前搭讪。
3: 同学，要不我送你回家吧，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啊。
4: 谢谢你啊同学，我男朋友很快就要来了。
3: 哦，这样啊。
2: 听到这里，阿小木立刻冲大树狠狠地踢了两脚，然后拔腿就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2: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我的避难，还好你的问候偷偷被我珍藏，希望把你留住，可你却选择坚强。我以为我会恨你，可我却突然成长，从无人问津到现在万人空巷，有你的日子没有。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

0: 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1: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0: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3: Talk to me.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走，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

0: 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4: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5: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4: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5: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4: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6: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

0: 收拾情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2: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3: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4: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1: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

0: 憾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李荣浩的《模特》。我们总是强调全心全意地为恋人付出，但是付出太多又容易宠坏了对方，让他不懂得珍惜感情。所以在爱情中千万不要失去自我，那样只会让对方越走越远。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等你很久的留言。不要着急，最好的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们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C 的留言。今年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男女合唱，旋律声线绝绝子，很国际化，加尔真的太酥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ADA Rene Melee 王加尔 Mind Gam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不辜负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日子，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新的一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样的留言。屏幕前的陌生人，不要觉得别人发光自己就很暗淡，自己也能活得比任何人都自信。陌生人，即使未曾素面相识，但还是希望你能加油，顶峰终会有自己的位置。一起来听 Night One Month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哪有什么天才，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3: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1: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4: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2: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

0: 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1: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1: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1: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2: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2: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3: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3个地名，3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清晨7点，提醒你早点起床，留出更充足的时间精心打扮，一天都会有好心情。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美，追着你想背，寻找着合适的词汇，只要能看到你的背，永远都不会累。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开启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啊！今天一早呢，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送祝福，分享早间状态。小凯呢，他说哈，今天一早呢，特别想点播一首这个任贤齐的《给你幸福》哈，要送给跟我一起上班的同事。那前阵子呢，我这个生病请假了哈，好多活儿都是他主动帮我扛下来的。那也希望同事呢，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哈，少点烦心事，下班能早点休息。
2: 是的，身边有贴心的同事啊，你就会发现也是非常的暖心的啊。同时呢，我们还看到阿林，他说孩子呢总算放暑假了，我这个老母亲也算是完成了这个学期的所有任务了啊，打算呢，哎，这两天好好的带我们家宝贝呢到处去逛一逛，好好的歇一歇，好好的开心开心啊。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养娃的父母都很辛苦哈，一顿好吃的其实就是最好的安慰了。那就把这首歌你特别想听到的来自于汪苏泷的《我在喜欢的世界里》送给你，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2: 是的，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杜德伟的把你宠坏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啊。看到晚风如意就说，主持人早上好，在这里呢想送一份祝福给家里的老人，祝他们身体健康安稳啊。最近呢这个腿脚总是不太舒服啊，所以呢希望平时他们出门遛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啊，还有就是祝愿他们每天都能够睡得踏实开心健康快乐。
1: 确实哈，家里人平安健康哈，也就是做晚辈的最大的心愿了。还有微信平台这样疯哈，他说呢自家小店最近生意不错啊，这个稳一波，他流量呢很好，压力挺大的，也盼着每天呢都能够有多几位客人来光顾自己的小店哦。
0: 是的啊，踏踏实实经营啊，日子总会慢慢变好的，也在这里呢祝你这个每天啊财源广进啊。好，还有朵朵堂堂说来点一份祝福送给我一个好朋友，他虽然不在合肥啊，我们很久没见面了，但是昨天呢突然聊天就很开心，想到了小时候啊在一起呢各种聊各种开心，然后也期待着早点见面哈，一起逛逛街聊聊家常，在这里也得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送一上我们都很喜欢的来自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
1: 嗯，确实哈，这个再好的线上聊天也比不上线下碰面，这唠唠嗑感觉更亲切啊。来，喜欢你没道理送给大家。
2: 一颗真心假就是

0: 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我这个人很有原则，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说第二遍。
5: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4: 我说过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带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贴心服务不间断，全国通赔心放宽。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5: 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4: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5: 早上好。
4: 最近呢，刷到一句特别戳人的话哈，就是最好的情绪价值终究靠自己给自己。
5: 哎，真的深有感触啊！很多人总盼着别人能够体谅啊、哄自己啊，可忘了这一生我们才是生活唯一的一个主角啊！比起一味讨好，向外去索取温暖呢，我觉得学会无条件偏爱自己，才是咱们成年人该懂的道理。
4: 嗯，到底怎么样才算好好爱自己呢？最近呢，就有网友哈总结出了这样的几个表现，大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调整
5: 啊。首先就是你别总瞅着自己的不足去不停的内耗啊，一点事儿没做好你就会不停的指责自己啊。当然你也知道的，人无完人嘛，既要看见自己身上的闪光点，也要坦然的接纳自己的所有缺点，再慢慢的去一点点改善啊，不必逼自己事事完美。
4: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当然除了不要内耗之外呢，其次哈，咱们还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哎，清楚自己的价值和长处，不会呢别人随口一句评价哈，你心态可能就崩了，情绪呢大起大落，内心呢只要你足够的笃定，才不容易被外界左右哈。
5: 啊，当然其实还是要学着正视自身所有的情绪啊，不管是开心的还是委屈烦躁，也不用逼自己呢装作大度懂事，就是你要正视内心的真实感受啊，该抒发的时候咱们大方的表达，不压抑自己。
4: 嗯，当然身体层面上哈，咱们也不能马虎，就是再忙呢也别凑合吃饭啊，丢下运动，好好的一定要照顾自己的起居，拥有健康才能够享受生活的底气啊。
5: 啊，最后一点就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把幸福的标准咱们偶尔可以放低一点，就是总盯着一些很难实现的目标呢，我们就会越来越焦虑了哈。清晨的微风啊，傍晚的霞光啊，陌生人小小的善举，一些细碎的小事呢，你会发现哎，也是很幸福的。
4: 没错哈，很多人呢习惯向外界去寻找认同感哈，哎，别总是指望别人给你带来好心情，其实你会发现哈，到头来大多容易去失望哈。
5: 所以说你想想哎，与其去寄望于他人，不如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啊，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就是你自己足够的安全感，有幸福感，你生活才能过得更加的松弛，还更加的舒心哦。
4: 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更好的自己爱自己，爱老几哦。
5: 我们来听高吾人带你飞，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了最近呢这个很多一些孩子们放假了嘛，很多家长呢就晒早餐的时间都开始慢慢的往后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把晒早餐的时间大概上次跟大家商量了一下，可能会移到8点钟左右哈。所以也欢迎各位家长们，那你们上班呢吃的是什么早餐，也欢迎来晒一晒吧。

0: 好，告五人的带你飞送给大家。
1: 嗯，是的，那现在已经进入夏天哈，防晒很重要。那很多人呢会把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拿出来哈，准备继续用。其实说实话哈，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很纠结。你说吧，去年没用完的防晒如果剩了很多扔掉觉得可惜，那继续用呢又怕没有效果，还说会不会这样的防晒伤了自己的皮肤呢？
0: 其实防晒霜能不能接着用，关键哈看它有没有开封还有就是平时你存放的环境啊。
1: 首先我们说一说已经开封过的这个防晒霜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瓶身。一般的瓶身会有一个这个一个开盖的一个这样一个小图标，你看一下这个图标哈，图标上面会写的 12M，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开封之后啊，最好12个月之内要把这个防晒给用完
0: 啊。很多人去年比如说夏天你把这个防晒霜开封了，但是你放了整整一年都没有用哈，其实它就早已过了最佳的使用的时间了。
1: 哪怕这个防晒霜呢你挤出来看一看它的这个质地哈，可能觉得没有变质，但其实里边的防晒成分呢也早已经氧化流失了，根本挡不住紫外线，也就是说你涂了等于白涂
0: 啊。而且呢反复开盖呢也会带进细菌，就很容易导致像皮肤泛红、长痘、过敏这样的现象。
1: 另外呢这样的开过的防晒哈，如果说你平时一直存放在浴室这种又潮又热的地方，那老化变质的速度也会更快哈，那这种防晒就不建议大家再继续使用了。
0: 不过提醒大家哈，如果是没有开封的防晒呢，只要是正规的产品一直呢在这个阴凉避光的地方存放，在保质期内哈，外观没有分层、没有异味也没有变色，一般是可以用的哈。
1: 不过呢建议大家用之前呢你先少量哈涂在耳后测试一下，如果说这样的防晒呢你没有刺痛泛红，那再正常上脸就更加的稳妥了。
0: 当然也提醒大家，防晒真的比太省了哈，开封一年的防晒霜呢咱们就别继续再涂了，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而且还可能会造成烂脸的现象。
1: 是的，那想要夏天哈不被晒黑晒伤，还是建议大家用新鲜有效的防晒，这个护肤才是最划算的。
0: 好了，当然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问哈，咱们怎么进粉丝群，因为我们上周在粉丝群有给粉丝发福利啊，大家看电影了发的免费电影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呢这个想要进我们的粉丝群真的有很多的福利，不过暂时已经满了，后期我们会这个增加名额的哈。同时呢还有人在问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怎么报名，当然年轮演唱会呢我们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所以喜欢爱唱歌的你呢别忘了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
1: 对，想要报名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哈，你只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之后呢记得回复领唱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哈，一起发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记得是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哈。
0: 是的，我们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你爱唱呢都欢迎你来报名。
1: 是的，期待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走走，别忘了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包括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晒早餐喽。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新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我们要向大家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今天呢，我们的第一轮嘻哈速货给力福利时间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瓶呢是150毫升。当然，今天如果你下单的话呢，我们这个不光哈给大家带来了150毫升的精粹水，同时还加赠哈这个50毫升的精粹乳，而这一套组合的福利价格呢，只需要399元。
3: 说到精粹水的灵魂嘛，它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了，配合独特的液态水晶技术呢，让这个养分能够更好的渗透到基底啊。它不是简单的水状质地，而是那种略带浓稠的精华水的一个质感，就做但上脸完全不会黏腻啊，七拍两遍的皮肤就被唤醒一样的，所以吸收起来是非常的快，也是非常的舒服啊。
2: 嗯，而且呢，这个咱们送的50毫升的精粹乳啊，同样也是王牌的护肤选手，乳液质地哈，一抹就化水，补水的同时牢牢锁住水分，跟精粹水一起搭配使用起来啊，皮肤整天都会润而不干。
3: 嗯，这套组合装呢，今天的价钱也是非常的给力，只要399。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
2: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款产品啊，是来自于厚的天气丹花线光彩锦颜系列的礼盒七件套，其中包含了水150毫升，乳110毫升，还有呢这个水25毫升，乳25毫升，面霜25毫升，这个精华10毫升，眼霜8毫升。那加赠呢拱辰享的洁面新版包装是150毫升啊，180毫升，那这一套呢只需要价格是369元。
3: 对，是的，这套礼盒真的性价比直接是拉满啊。说到天气丹的核心呢，就是争取多种珍贵的这样的一个植萃，通过传统跟现代的一个精研工艺啊，帮助我们肌肤来提升光泽，还有它的这种紧致感啊。而且每一个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啊，上脸都是那种不黏不腻，而且秒吸收，乳液也是非常好推开的，面霜呢可以说也是保湿力足够，不会闷脸。
2: 对，关键是我觉得今天的价格特别的给力哈，369元，这个正装的水乳加中小样七件套，你就可以稳稳的拿到手了。想要购买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
3: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感官失灵送给大家，当然别忘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是音乐早餐派晒早餐的时间了哈，所以欢迎大家赶紧来晒晒早餐。

0: 一首感官失灵送给大家。接下来又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哈，首先来分享到的是多米尼克晒的早餐，他说两位主持人新周快乐哈，今天早餐呢碳水充足，昨天在家里备餐做了葱花肉饼，还剩了一点肉馅哈，今天早上索性呢就煮了一个瘦肉粥，搭配自己做的红糖开花馒头，图省事儿哈，鸡蛋跟馒头一起蒸了，再摊了一个葱花火腿蛋饼。那今天的水果呢是甜杏，新的一周非常的忙碌哈，一定要补充好营养，迎接工作的挑战，大家一起好好加油吧。
1: 好，我们看到这个简单平平哈，他说晨跑5公里减瘦了，今天点一首段林希的时而送给老公，希望他能拥有一个好心情，告诉他工作就是如此，时而烦躁时而忧虑啊，这个时而忙碌时而悠闲，一个好心情能够忘记所有。好，我们待会也把那首时而送给你啊，也送给你和你的老公、
0: 对，你的老公有你这样的一个幸福的这个老婆哈、没事也会提供情绪价值，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
1: 看到粉丝一群的刷刷哦，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蒸了花玉米胡萝卜，还有烤了鸡翅哈，简单的调料腌制，烤箱200度25分钟，焦香四溢啊，还有厚蛋烧，鸡蛋液里呢放了胡萝卜碎还有黑芝麻，平底锅呢边煎边卷，还有吐司抹奶油奶酪，各种无调料的剩坚果配了一小盘啊，还切了一个桃子，也是非常的丰盛啊。
0: 就看到我们的听友妮妮哈竖了个大拇指，然后梦里水乡就问说几点钟起床啊，做得这么丰盛啊
1: 真的太丰盛了。好，我们呢继续呢看到咱们的粉丝二群啊，嗨，他说吃饭了，晒了早餐啊，你看早餐有这个南瓜，有小杂粮包，还有白煮蛋，一份小黄瓜，还有一杯豆浆啊。
0: 好，谢谢我们二群的朋友的分享。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三群爱小骆驼小乖，他说早安周一好哈，独属于我的晨间的煎饼，荤素搭配，简单管饱，羡慕孩子拥有寒暑假可以这个深知学业，但是他说我也深知学业的不容易哈，罢了，安心做一个牛妈妈，奔赴新的一周努力前行。
1: 是的，玉就说放假了，对，放假了，玉也不能懈怠哈，晒早餐晒起来哈。好，我们看完粉丝三群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跳到粉丝七群啊，看看这个清河如你，他说周一早上好，今天吃了红烧鸡炒面，哇，这个红人家都是牛肉炒面鸡蛋炒面，这个红烧鸡炒面啊，他说还加上一杯牛奶，开启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周末跟朋友去唱 K 了，点了一首韩雪的飘雪啊，所以今天红灯上想听贝贝唱这首歌飘雪。
0: 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哈。还有看到我们粉丝七群的鹿哈，这位朋友他说呢，分享一下我们家初中生的早餐，有这个小米粥、小笼包、玉米鸡蛋，还有牛肉炒青豆。他说小学生今天考试哈，三门主课的100分的早餐，哎，也是希望同学考出好成绩，因为他这100分啊，看到了真的都是很用心的，比如说香蕉，一根香蕉配这个猕猴桃的切片凑了一个100分，还有用这个面包加上两个小笼包凑出了一个100分，还有一个是用纯面包凑出的一个100分、
1: 所以这个家长太不容易了，不仅要给孩子们做早餐，还得给孩子们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粉丝八群啊，第二他说今天宝贝考试了，早餐呢做点硬货，一人一个牛排，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加水果，肚子不饿了，希望能够考出好成绩啊。
0: 看到第二还说哎呀今天是录播吗？为什么主持人说话这么温柔啊？
1: 啊，真的吗？我们今天很温柔吗？真不录播啊，
0: 不知道哪一段啊。
1: 对，
0: 好，还有云淡风轻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梅干菜包子，加上了鸡蛋、牛奶和水果，谢谢分享。
1: 还有这个爱旅行的小猪，他说早上好，暑假生活开启了哈，早上就是豆沙包跟巧克力蛋糕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呢也是在我们的平台来晒了哈。
0: 还有我莫妈哈，今天早餐吃的是白水面条，加上牛奶和水果干，谢谢大家的分享。
1: 好，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双双他说主持人早上好，第一次来晒早餐啊，他说平时早餐的时间特别早，现在呢移到了大概快8点钟的时候，也是我正好上班的点啊，看到大家的早餐很丰盛呢，我也来晒一晒，我今天的早餐也很简单，有煎饺还有一杯豆浆啊。他说这个每天早上呢就是发现哎早餐的重要性哈、所以呢我们要健康的分享早餐，也是感谢啊我们新加入早餐大军的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都可以把你的早餐来晒一晒。
0: 是的，那除了分享早餐之外，马上8点钟红灯唱就要开始了哈，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哦。 来听这首简单平平点播的段蕾希的《十二》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上午8点，自信满满出门喽！为了自己深爱的人们，加油呀！好妹妹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我是秦昊，
8: 我是小厚。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4: 音乐陈飞扬，
15: 陪你在路上。
1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4: 爱车投保选平安，
15: 全国通赔新放宽，
14: 贴心服务不间断。
1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14: 早上好。
15: 今天的红灯唱看到上周我们给大家安利了这个一首歌，就是筷子兄弟的新歌《逍遥仙》啊，然后大家各种在粉丝群说哇好好听哦。然后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杨小屁就说今天可以点一首这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这首新歌吗？上周被你们俩种草之后，我最近一直在循环听，太好听了，而且很适合周一早上在上班路上啊。所以今天的红灯唱，希望继续能够跟你们一起唱这首歌。
14: 对，我发现这首歌哈，真的是你不听则已，一听完之后你就会
15: 超级洗脑，
14: 有一种被他对，就是被他种下魔咒的感觉，然后一直想听想，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他的旋律。
15: 是冷酷小丫丫哈，他说今天好想听一首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最近有点热。所以很想点这首歌，周一早上好困呐，然后也希望借由这首歌来提提神醒醒脑啊。
14: 还有我们粉丝群哈，有朋友点了这首水木年华的一